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0: 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肝癌祸根，不只是酒，提醒三种食物少吃。前面说了腌制食物，第二个是酒，然后今天我们来说高油脂食物。生活中常见的高油脂食物有奶油、油条、油饼等，经常吃这些食物对肝也有损害。肝细胞是代谢脂肪的重要场所，假如体内摄入脂肪过高，会造成肝细胞代谢紊乱，造成脂肪在肝内堆积，会发生脂肪肝。医生还提醒，如果身体发现三个症状，说明肝脏出现了问题，要及时查肝。第一个就是指甲有竖纹，然后有蜘蛛痣，然后巩膜发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个养生专栏节目就聊到这里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继续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1: 间最善舞的女儿死了，京城就该有一场大雪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您开心愉快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无论您现在是忙碌还是正在休息，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主持棒接到我的手上，我是张大卫，欢迎您收听。但愿今天播放的歌曲有一首真好。